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继续讲到诗篇114篇，这是一篇以色列人百姓在如月节所唱的诗，讲到伟大的神迹，上帝伟大的拯救，上帝的同在和带领，接受上帝作王带领一切，让上帝在我们心中掌管，仰望上帝，就会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。

上帝也继续施行神迹。那个时阵，埃及人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以为也会落海中行大队。那知影因跌到落海的时阵，海水就复原回流。埃及的军兵全部淹死了，无了。摩西后来做歌歌颂上帝，歌中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因亲像石头，静静的无叮当，听候你的百姓过去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六节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带着老人，带着囡仔，两只脚步行。埃及的军兵车马在后面的追赶，咱来用目睭来看，因就要接着咱了。那知影因忽然亲像石头的静静无叮当。阿罗主，这是上帝奇妙的手。上帝好人叮当就叮当，上帝好人无叮当就伫遐安静的无叮当。难怪保罗讲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二十八节，咱的生活动作尽量拢在乎伊。以色列人的头一个难处，上帝带领因过去，后来摩西死了，上帝就兴起了约书亚，因来到约旦的河边，因已经有看见到老尼甲密的迦南地，但是有法人看，无法人过去。俄罗斯，上帝就在这个时阵，佫行了神迹。和约旦的河水也倒流，和以色列全家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。对这通让人看到一切在乎上帝。真侪时阵，咱看到当面冲来的难处，亲像约旦河的水一样。即便咱仰望上帝，将咱的难处交伫伊的带领的手中，伊会和约旦的河水倒流。所以开始，诗人就伫遐讲：恁着俄罗斯耶和华。

诗人阁继续诶发了几个问题，咱请看第五节、第六节。安尼讲，穷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啊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，你为何踊跃亲像江羊？小山，你为何跳舞亲像羊羔？诗人这个发问式的描写，搁一摆的表明，一切拢是出自上帝。伫遮有上帝美意、上帝带领、上帝作为、上帝荣耀，这一位未会改变的上帝，伊过去怎样会做，如今也怎样会做。当年上帝亲自落来，大自然呢，伫伊的面前拢惊吓、震动、大地啊！伫因为建筑的面，就是亚国上帝的面，就要震动。大地是指着当年的西奈旷野，主对天降临，大而可畏。这是上帝应要的显现。伊是亚国的上帝，也是创造的主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安尼讲。当时伊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伊应允讲，搁一摆我不单单要震动地，也要震动天。上帝已经震动过地，对怎样会震动呢？因为见了上帝的面，将来主什么时阵要震动天，也是要见伊的面。主耶稣要搁再来。那个时阵不但要震动地，也要震动天。那个时阵，世人有在下了，因为看到上帝的面，一嘴拢徛得袂掉。信徒怎样呢？保罗甲咱讲，这真正是主降临，要伫伊的信徒的心顶得到荣耀，佮要伫一切信的人心顶显得稀奇的迄个日子，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节。亲爱的朋友兄弟，虽然今日咱也无见到主的面，但是见主面的日子无远了，实在真近了。当咱见主面的时阵，也是主震动天的时阵。大有权能的上帝看来是大而可畏，然而一对家己的百姓却是满有阻碍。第八节就是讲到上帝阻碍的看顾。伊予磐石变作水池，予坚固的石变作泉源，直接讲到两摆的代志。第一摆是以色列百姓伫离会顶安营，食水发生问题，上帝予摩西用杆拍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第二摆伫神的旷野，会众无水通啉。上帝和摩西在会众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总是这一摆摩西无完全的照着上帝的吩咐，竟然用杆拍两下，虽然有真多的水流出来，但是上帝为着这个代志责备了摩西，无在以色列的眼前尊上帝最圣。对顶面这两件代志来看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看顾，通讲是真周知的、真小心的。这个磐石就是代表基督。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，伊就是活水的泉源，予咱因为信得到生命的活水，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泉源，直直清到永生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。亲爱的朋友兄弟，你感觉脆弱吗？你觉得有需要吗？只要有上帝就有办法，只要有上帝就有恩望。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难处如何，只要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就要为你施行神力。只要你来信靠伊，你晚早就要看到上帝的作为。

0: 学圣经学中文。朋友，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？我愿意跟你三甲来读上帝话，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。若有圣经，请掀开
1: 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。阮离开了众人，就开船一直行到高斯。第二日到了罗底，对遐到了帕大拉，拄着一只船要去腓尼基，就上船去行，望见古比路，就对南边行过去。苏里亚，阮就伫吹罗上岸，因为船要伫遐下去。找到门徒，就踮伫遐7日。因受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讲：唔通上耶路撒冷去。过了这几日，阮就起身前去。因众人甲妇人人今日送阮到城外，阮拢跪伫花顶祷告，彼此惜别。阮上了船，因就倒去过来。阮对吹罗行进了水路，来到多利麦，就请安遐的兄弟，甲因同点了一日。第二日，阮离开遐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入了传福音的腓尼基来，甲伊同点。

岁的人听起这个话，拢靠放保罗，唔通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讲：恁为什么安尼痛哭，和我的心脆呢？我为着主耶稣的名，唔但啊，和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，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既然唔听劝，阮就停了嘴，就讲：愿主的旨意成就就是了。过了几落日，阮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有该撒利亚的几内门徒甲阮同去，带阮到一个久久做门徒的家来，叫阮甲伊同三甲店，伊名叫做拿孙，是古比罗人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兄弟欢欢喜喜接待阮。第二日，保罗甲阮去见雅各，长老阮。也拢总伫遐，保罗请安了因，就将上帝用伊传教伫外邦人的中间所行的事，一项一项述说了。因听起就归应邀服上帝，对保罗讲：兄弟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偌侪万，而且拢为着律法热心。因听起人讲，你假是一切伫外邦的犹太人。离去摩西对因讲，唔免甲囡仔行格礼，也唔免遵行条规，正人拢即刻听见你来咯。这要怎样啊？你就照阮的话行吧。阮遮有四个人，拢有愿在心，你带因去，甲因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因提出规费，叫因得着剃头毛。安尼，正人就通知影，先前所听见你的事，拢是假，并且通知影，你家己做人，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交伫信主的外邦人，阮已经写批议定，叫因谨慎取遐个祭偶像的物甲费，并历史的信托甲金银。对安尼，保罗带着迄四个人，第二日甲因三甲行了洁净的礼，进了殿，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有听候祭司为着因逐个人献祭。迄七日特别晚，对阿西阿来的犹太人，看见保罗伫殿内，就教唆了众人下手掠伊，话就讲一些猎人来帮战。这就是在各所在驾驶证人糟蹋咱百姓甲毒法，并在这个所在，伊阁带着希利尼人进殿，误会了这个圣地。这个话是因为因捌看见伊弗所人得罗菲摩甲保罗伫城内，掠做保罗带伊进了殿，合声拢震动，百姓一齐走来掠着保罗。怕伊出殿，殿门立刻拢关了。因多多想要抬伊，有人报信和衙内千户长讲，耶路撒冷合城拢乱了。千户长立刻带着兵丁甲几内个百户长走落去到因遐，因看见了千户长甲兵丁，就指条无拍保罗。对安尼，千户长就前掠着伊。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，阁问伊是甚物人，做甚物事。证人有话叫这个，有话叫迄、那个。千户长因为遐尼啊扰乱，未得到实情，就吩咐人将保罗带入去押牢去。到了夹阿顶，证人快啊真凶猛，兵丁就将保罗关起来。证人跟伫后面，话就讲拄掉伊。特别带着伊进衙牢，保罗对千户长讲：“我对你讲一句话，会做也未做。”伊讲：“你懂得希利尼话嘛？你敢毋是将情作乱，带领四千个凶徒去控压迄个埃及人嘛？”保罗讲：“我本是犹太人，生伫基利家的大数，并毋是无名的小城的人。”求你准我对百姓讲话，千户长准了。保罗就徛伫夹阿顶，百姓摆手，因拢静静无声。

0: 建成兄，这首诗真好听哦。
1: 是啊，好啦，咱搁起手来讨论古谣的五表。李芳，你话也未甲我讲，什么是五表？
0: 哎，五表是讲某一寡代志、人物还是物件，大声表示了还未发生的代志，还是还未出现的人物。
1: 对啦，顶一摆咱讲过三个五表，你会记得吗？
0: 会记的。你讲了大船、港妈那，还佫有隔红海五表，遮拢是历史书籍的五表。
1: 嗯，今仔日我也要讲历史的五表。大仙，咱要来讲铜蛇。
0: 铜蛇是毋是金文铜铁的铜，蟒蛇的蛇？
1: 是啊，民数记第二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因为发怨言，所以和黑蛇加了。后来因要要求摩西来救伊，佫表示因愿意悔改。
0: 哦，啊，罗宾安怎呢？
1: 后来摩西照上帝意思做了一尾铜蛇，然后将伊高举起来。
0: 为甚物要安尼做呢？
1: 因为凡是和黑蛇加伤的人，只要举头一个看铜蛇，就会得到活。
0: 哦，嗯，建成啊，这样代志是有表甚物呢？
1: 这个代志是有表耶稣基督要受高举起来，关于铜蛇甲基督的受死，主耶稣家己也有解释这件代志。
0: 哦，这是记载伫甚物所在？
1: 记载伫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。咱来看伊怎样讲。
0: 好，那找到了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，摩西伫旷野怎样举蛇，民主也得较照样被举起来。
1: 十五节讲，叫一切信你的拢得到应允话。对安尼，通看见当蛇的有表，伫属灵的意义上也讲明耶稣基督。
0: 嗯，
1: 李芳，
0: 嗯，
1: 用那伫鱼的腹肚内三日三暝的故事，你阁有印象无？
0: 嗯，我只是记得讲，用那是为了躲避上帝号召，所以准备坐船离开伊的国家。敢会知上帝让大鱼将用那给吞入腹肚内，后来用那伫鱼的腹肚内认罪，表示伊愿意为了上帝去经过尼尼微城的人，所以上帝就让大鱼将约拿给吐出来，吐在海顶。嗯，建成兄，我只知影安尼两样啦。
1: 哈哈，你已经知影真清楚了。不过有一个小节你阁未记得。
0: 是甚物呢？
1: 约拿伫鱼的腹肚内徛了三暝三日，这个是讲明基督受死埋葬国话的有表
0: 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
1: 主耶稣也引明了约拿的经历，讲明家己要三日三暝在昏梦内，而这三暝三日以后，约拿和吐出来在花顶的有表，就表明耶稣基督死了三日以后要对死来国话。
0: 建成啊，安尼看来约拿被吞入鱼的腹肚内的故事，不是偶然了，而是上帝有记忆的记载啦。
1: 是啊，即阵咱过来讲一个历史的五表，就是拍石盘。
0: 拍石盘
1: 是伫民数记第二十章，甲出埃及记十七章，拢提到以色列人伫旷野，因为无水通啉，所以因就大发怨言。后来上帝吩咐摩西拍石盘，流出水来给以色列人啉。
0: 这样代志是要有了什么呢？
1: 使徒保罗用哥林多的人解释了这件代志。
0: 哦，建成兄，这是记载在什么所在呢？
1: 这个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三到第四节，咱三个来看。
0: 好，
1: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节是安尼讲，并且拢食了一样的零食，第四节也拢啉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啉的是出自随着因 的灵的伴照，迄、那个伴照就是基督。
0: 建生呀，假讲所啉的是出自随着因的灵伴照，迄、那个伴照就是基督。所以拍伴照的代志，就是要有表基督。
1: 你讲啊真对，不过也唔是完全正确。摩西打击伴照，虽然是历史的事实。除了保罗讲，迄、那个灵伴照就是基督以外，犹阁有搁较深一层属灵的意思。
0: 哦，见证呀，迄是甚物呢？
1: 拍伴照属灵的意义，是为了表明基督为着咱牺牲家己，因为伊的牺牲，予咱得到救。
0: 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
1: 保罗用了旧约的历史的事实，甲新约的关系连做一起，也就予咱对有表的顶面看出旧约甲新约的一贯性。
0: 哦，建生兄，对有表上了解上帝的启示，甲知影上帝的计划，真正是值得咱研究的一门功课。
1: 是啊，美芳，请你带咱做一个祈祷。
0: 好，咱就当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阮思想了圣经内记载的几个有表，你予阮会知影，圣经所记载的代志，拢毋是偶然的，一切代志拢是伫你的计划中。求天父帮助阮，予阮伫思想你的话语了后，会将伊记甲条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心所愿。